0: 学过门个鬼，没学，就陪我下药，有想老个干，对吧？没等个么接等个鬼，一呀，一切没想到就脱下，我感觉过干那个接，
1: 你
0: 问得了很久，我跟他讲，阿弥，
2: 阿弥。
3: 也没什么事呀，哎，没啥。我那边错个嘛，问题来呀，我这个很错啊，呀，讲我亏给哥哥嘛，给哥哥嘛，我改说声我们得讲，伊那 five 打，给哥哥拉住 X 开飞，我来哎，马上我们哥哥喊，给他们打啥？哎，就是个讲，我这个没给我了，怎么？